0: 五一假期期间，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好戏连台，全市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区县特色业态与滨海风情相映成趣。福州凭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与全域联动，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期文旅消费答卷。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福州旅游、交通、餐饮及夜间经济等领域多项指标创下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消费韧性。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滨海风光旖旎动人，周边区县文旅业态各有韵味，已然成为市民游客漫享时光的优选目的地。在罗源，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共舞，同练八景拳，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尽显新奇趣味。焕新升级的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动物世界、欢乐世界两大园区，并推出多场沉浸式特色演绎及游园活动。长乐下沙海滨热度满满，沙滩陆地帆船趣味十足。在梅花古城，百人沉浸式实景演绎《梅花令》《海波平》精彩上演，游客们一边品梅花将军宴，一边近距离观看实景演出，切身感受当地的人文底蕴和滨海烟火气。
1: 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
2: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0: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福州旅游出行强势领跑，同城旅行的相关数据显示，福州位列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位，游客预订量与消费旅游金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37.56% 和 41.11%。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福州跻身全国火车票热新势力目的地的第三位，高铁客流与出游的热情创同期新高，游客接待量居全省首位。福州还成为携程全国热门民宿目的地 TOP 10，民宿订单同比增长 84%。 如果说旅游数据展现了福州的人气，那么夜间经济则凸显了烟火气。依托闽超足球赛，福州设立多个赛事直播第二现场，全程直播并推出球迷专属套餐、票根专属折扣等福利。与此同时，闽菜博物馆举办的八闽美食嘉年华将观赛、品美食、赏非遗融为一体，打造出沉浸式消费场景。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处处长叶颖峰：
3: 为配合闽超的举办，商务系统开展跟着闽超去消费活动，我们在赛场外组织56个摊位举办八闽美食嘉年华，让闽超不仅是赛事，也成为促消费的平台。
0: 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有奖发票活动热力不减。截至2026年5月5号，累计参加人数达117.4万人，覆盖商户24140家，累计发放奖金近9000万元，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果明显。1月1号到5月5号，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汽车以旧换新核销金额4.71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47.69亿元。下一步，福州将持续聚焦促消费、惠民生目标，深化商文旅体融合，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长乐。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罗连乡吴村村。2020年以来，返乡青年通过盘活传统建筑和闲置房屋，将手工创作、特色餐饮等业态融入乡村肌理，打破传统旅游模式，推动从看风景向品文化、重体验转型，成为周边群众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路径。

0: 走进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绿树繁花中，青餐休闲小院、咖啡小酒馆、陶艺体验馆、扎染坊等散步其间，慕名而来的游客悠闲地在街区中漫步，或拍照打卡，或挑选中意的文创手作。街区范围虽然不大，但不仅好看，更是吃喝游购娱一应俱全。陶艺体验、扎染体验、烧烤、咖啡等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与沉浸式体验。据了解，街区突破传统乡村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探索出构建轻资产加重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打造了集游玩、餐饮、购物与研学等功能的场馆级业态，用内容激活空间，精准满足游客对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与文化体验的需求。游客林雅婷，
1: 算在长乐一日游，这是作为第一站，因为它这边比较清幽，也会有感觉到这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气息所在，包括布艺井啊，觉得这里挺适合你在假期抽出某一天去忘掉城市当中的一些喧嚣。
0: 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的负责人吴明珍，
2: 我们目前街区的就是整体流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因为有一个很可观的点是我们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而不仅仅只是福州周边的这种。
0: 未来桃园里文化创意街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将打造出更多特色鲜明的主题街区，设计乡村旅游线路与周边景点联动发展，打造出日游夜宿的乡村慢生活体验街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桃园里乡村文创街区负责人吴明珍，
2: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业态的发展，逐步的引入民宿，甚至邀约其他的本地的年轻人返乡，或者说其他对乡村农文旅建设有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建过程当中来。
0: 长乐区罗连乡吴村村党总支书记吴建文，
3: 我们村里也后续那个服务也要跟上，比如说能来了要让他停下来玩一天，能住下来是更好，对我们经济提升村民这个收入也是一大块部分，它也会增加村财。然后下一步我们还是村里面计划通过农文旅农合，使我们乡村振兴之路走得会更远更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资讯，
6: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昨天，纪念福建省红十字活动1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在晋安湖公园举行。现场发布覆盖儿童、长者、女性的红十字医疗救助系列项目，并启动了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同时为新志愿服务队授旗，表彰爱心企业。志愿者们分享投身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用质朴真情讲述多领域践行红十字精神的动人故事，彰显了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还在环晋安湖公园步道设置红十字主题健步行环节，沿途设置互动打卡点，向社会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福州红十字一品新田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何品品：
8: 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学校、社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各单位，包括广场，来普及心理健康，来服务更广大的群众。
6: 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志阳：
9: 市民可以通过体验这些项目，了解如何向红会申请救助，以及如何参与到红十字救人救难的行动中来，共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后续我们还将上新博爱家园、守护乡村的项目，助力服务全市20个村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6: 昨天上午，由福州市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和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主办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在福州第八中学三江口校区举行，现场启动了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宣传活动。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现场进行急救教学，福州八中的学生们用说唱的形式展示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防灾减灾科普讲解员呢，以古建筑的减震神器斗拱为题，向大家揭秘古人的建造智慧。活动还邀请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设立科普互动区，学生们可以通过防灾沙包挑战、安全避险大挑战、知识竞答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

0: 游戏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福州第八中学学生施宪腾，
1: 现场现在外面这些小游戏，还有刚刚我们学校高一同学准备的跟这些防灾减灾的一个说唱，这以生动趣味的形式呢，让的知识进入了我的脑袋，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0: 福建省麒麟减防灾救援服务中心讲师陈俊，
2: 地震防护坍塌救援过程中使用的新那个神秘探测仪、无人机、水上救援的一些装备，这些我们都可以跟学生们讲解他们的用途啊，演示，并且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演示。有必要来到这边给同学们去介绍和科普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3: 先锋侠在线。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以联合管理为入境，实现集团一体化办学模式，充分发挥优质资源辐射引领作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走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书声朗朗，一片生机。在教室里，孩子们认真听讲，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图书馆，同学们静心品读，在书香文墨里开阔视野，浸润心田；而在乒乓球馆里，小将们挥拍竞技，步伐灵动，斗志昂扬，尽显少年的朝气与活力。据了解，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台三小就开始推广乒乓球活动，如今乒乓球已成为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并与福州市体校、台江区体校深度融合，由体校专业教练定期来学校走教或者是驻点学校指导，提升学生乒乓球竞技水平。不仅如此，学校还设置版画、足球等特色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们表示，
4: 开始练乒乓球，平常也会上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每年的十一月份都会组织一个乒乓球的活动月，有很多的乒乓球的活动。
5: 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版画社团，老师教会我一些版画的技巧，然后创作了许多作品。
0: 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6: 依托集团化办学，台三小将版画、乒乓球、人工智能等特色课程向联盟校辐射落地，以资源共享、联合研训为抓手，带动联盟校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能力的提升。
0: 据了解，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包括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和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交通路校区。集团成立后，以联合管理为路径，实现集团一体化模式。两校区统一了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包括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重点内容，注重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学校还构建一体化人才队伍培养，实行师资共培共育机制，采用轮岗交流的方式，实现教育水平均衡化发展。福州市台江第三中心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郑东秀，
6: 下一步台三小将继续深化一体化办学内涵，持续推动两校区管理、教研、师资、文化的深度融合，培育省市区各级名优骨干教师，探索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打造智慧课堂新范式，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少年儿童。
0: 作为中国鲍鱼之乡，连江鲍鱼的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连江鲍鱼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扎根连江的福建省丰运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鲍鱼种源研发、苗种繁育、生态养殖、食品加工与销售、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团。近年来，丰运控股乘势而上，2025年通过车间与设备的改造提升，各条产

0: 线产能平均提升约40%，全年实现产值3.73亿元。走进风韵控股的生产车间，只见经过低温冷却、液氮速冻等各道工序后，一粒粒肥美鲍鱼就被急速锁鲜，最大程度保留风味和口感。连江鲍鱼品质出众，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实现价值跃升，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这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预制菜产业突飞猛进，企业也于2019年进入鲍鱼初加工和深加工的预制菜行业，并迅速成为行业龙头之一。如今企业已研发出鲍鱼佛跳墙、鲍鱼大盆菜等几十种深加工产品，并与多个商超、酒店等渠道建立深层合作。福建风韵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成功获得 ASC 认证、BRC 认证，意味着鲍鱼加工品质得到了国际级认可。从2024年开始，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冻鲍及鲍鱼预制菜产品销往海外。
0: 据了解，目前风韵控股正以全链条优势领跑全国鲍鱼产业，企业在全国管理海域2000多亩，年养殖鲍鱼10000吨，建成全国最大冻鲍加工基地。布局6大合作院校、37项专利技术、10个合作育苗场，带动115户家庭农场，带动1、2、3产产值营收近15亿元，解决就业2500多人，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网络。福建风韵控股集团董事长肖良栋：
1: 展望未来，公司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力争销售额提升至20亿元，订单农业合作农户扩至150户，鲍鱼养殖规模占连江总产量15%，全力打造中国鲍鱼第一品牌，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慢点啊，再见。
8: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6: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8: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6: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8: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6: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9: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6: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10: 是。
6: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1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到63岁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2: 1978年出生的女性，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

0: 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海阔天空的留言。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了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的时候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3: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三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的社保，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2: 好的，再来了解微信网友梦的留言。老家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5年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3: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简单爱的问题啊。1987年出生的女性，一共交了12.5年的社保，其中有8.5年职工社保，4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退休年龄是50岁还是55岁呢？延迟退休要延到几年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点，就是他怎么样判断自己是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那我们按照现在的政策是两个条件符合其中之一，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或者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来属于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她是符合，就是按照她所述的是符合在企业从事工人岗位，且是连续5年都在哈，然后那他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定的那个职工年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50岁去办退休。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他的一个出生年月，他是1987年出生，那我们现在自从渐进式延迟退休以后，他是按照55周岁去达到一个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那延迟退休5年的话，他即使弹性申请

0: 3年，最快也要52周岁退休。那等到他退休的那个时候，最低的缴费年限都是要20年的。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6月1号起，福州社保本部窗口业务整体迁移。从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的便捷办理社保业务。
1: 根据了解呢，原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的劳动保障大厦3楼的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的打印，还有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嘱待遇申领等一些社保的业务。那此次将迁移到福州市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4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的业务大厅呢不再受理相关的社保业务。
3: 目前鼓楼、台江2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公交地铁出行指引，方便企业和市民的就近选择办理业务。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的服务呢，于本月开始启动。本轮的服务啊，至2028年的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的转岗和待岗的职工，还有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2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一些群体，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呢不少于20万人次。
3: 那么据了解，新一轮的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的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匹配的一站式服务。二是为破解学非所用的难题，市总工会将首创订单的企业式培训，根据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定向招募学员，并由企业技术骨干授课，实现培训及上岗。三是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学的痛点，创新推出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热门技能课程安排在晚间和周末。四是在暑期为职工子女开设职场启航训练营，通过走进企业实战、完成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此外，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每月直播待岗，以及升级线上平台，整合所有服务入口，为求职者提供从学到用、从找信息到对接岗位的全链条支持。
1: 另外呢，记者还了解到，与上一轮服务相比啊，本轮的服务呢做出了多个的创新，阵地从泛在化呢升级成为了主题化与闭环化。50个主题鲜明的零工超市，让技能学习与订单和岗位直接的挂钩，服务模式也从工会的功课变成了企业下单工会组局，确保了培训与市场需求的零距离。服务的时间首创了充电夜校，瞄准了职工8小时之外的碎片时间。那么服务的对象呢，也从职工本人的拓展到其家庭，新增了职场的启航训练营，旨在解决职工家庭关于子女就业的深层焦虑。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上湖滨小吗？
0: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无敌辣的留言。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这种情况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9: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的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那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啊。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呢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9: 那他应该在桂湖说

0: 我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不是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0: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惠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2: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 ZLL 的留言，孩子今年想以随迁生的身份上台五小，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报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0: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6月底嘛，在那个荣教职场上报名嘛。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市没有户籍和学籍的，小学6年都在外地就读，那没有户籍和学籍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因为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随迁之旅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过6天。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和秋假的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的天数呢，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者是结合学校的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以结合农时渔汛灵活地进行调整。该制度呢，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以错时的安排。9年级可以结合备考弹性的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还有普通的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2: 意见指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者优惠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要做好假期的运力调配、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的研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1: 意见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的要求，不得因为春秋假呢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的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而同时啊，严厉的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的渠道，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量经济，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哟。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

0: 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北京时间9:00。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1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吃得好饱啊。亲爱的，你吃好了吗？
1: 吃好了，吃好了。
0: 吃好了就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哈，顺便看看等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我去结账。
1: 哎，等一下，你看咱们这次点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丰盛了？还剩这么多呢，要不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麻烦呀，还得拎着，等下还要去电影院，旁边人看了得多奇怪。算了算了。
1: 哎，拎着怎么了？咱们拿个大胶带提着，方便得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碍于面子，那每天得浪费多少粮食？
2: 服务员，服务员，
3: 打包，
4: 打包，
5: 打包，
6: 打包。
7: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让节约成为最普通的生活习惯。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
14: 部队的军 B 驾驶证换成了地方的 B2 和 C6 驾驶证，还需要考试吗？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4: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波的留言。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Shani 的问题啊，部队的军 B 驾驶证换成了地方的 B2 和 C6 驾驶证，还需要考试吗？另外啊，之前已经有了地方的 C1 驾驶证，会不会有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部队的 B 证它是可以换成大车证的，但是换成大车证就需要考科目一跟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换领啊。那它如果是申领小车证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换领的。地方有驾驶证了，那部队换领它属于初次申领的业务，所以就不能够再换领。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豪的留言。入伍前持有地方的 C1E 驾照，在部队持有军本的 A 本，退役后军本的 A 本可以换地方的 B2 证吗？ E 证还能保留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因为我们的部队驾驶证申领地方驾驶证，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就必须在未持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面才能申领，如果说他之前已经有地方的驾驶证了，就不能再申领了。
3: 再来看一下会飞的蜗牛，驾驶证从 C 证升级到 B 证，请问升 B 证要几年才可以考 A1 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A1 指的是我们的大型客车，那他如果之前持有的是中型客车的话，他必须就是要持有2年以上。那如果他之前持有的是 B1 大型货车的话，他必须要持有3年以上才可以去申请A1 驾驶。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持续到6月底福州严查酒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为精准防范化解春季道路的交通安全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的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已于3月底在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目前专项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将持续至6月30号。
3: 福州交警呢，依托交管智慧平台，对福州近年春季的事故、违法等一些数据进行了多维度碰撞分析，也梳理形成了事故高发车型和违法的频次规律、路段时空的特征及时段的风险值啊，进一步的明确符合福州实际的整治重点。那么整治的重点一共有4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重点车辆的整治，两客一危，一货一效，落实4个必查：面包车必查、超高超宽超长的车辆必查、三轮车必查以及两轮车必查。
3: 那么重点违法呢，是酒驾、醉驾，还有呢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两轮车超员等9类的重点违法行为。
1: 那关于重点路段，就是在普通的公路、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务工务农人员集中区域、陵园及景区周边路段、道路的城市货车通道以及校园周边路段。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点时段，节假日期间以及务工务农人员早晚集中出行的时间段，夜间凌晨的酒驾醉驾高发时间段，午后疲劳驾驶多发时间段，还有雨雾和团雾等恶劣天气的高影响时间段，周末、月末。
1: 在这里交警提醒，春季正值务工务农、采茶踏青、客货运输的繁忙叠加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绷紧安全弦，守法规、知礼让，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5月10号开始啊，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还有宝西路等道路呢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
1: 据介绍，

0: 因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要，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一个月，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6点，交管部门将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晋安往鼓楼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1: 此外呢，因为地下管网的改造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将对晋安南路、宝西路等一些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晋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北光明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宝西路口西起建田路口，东至西里南路口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6月1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交管部门呢将根据施工的进展视情，对宝西路，也就是西起西里南路口，东至景店村道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0: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3: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3: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4: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0: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3: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

0: 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好，也就是说他们绑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在福州直接用这个共济来看病，那就是还要看一下，一个是余额，一个是具体他们南平的一个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看南平的政策。
1: 好，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这位叫卡皮巴拉的网友说，请问宝宝三岁买的农村医保是一年交一次的，但是在查询的时候怎么显示是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是不是因为小孩一定要买这个社保才行吗？网上查询说是没有同时交社保，小孩也要买社保才能有医保吗？
0: 我们职工居民城乡居民医保，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然后他可以，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但是社保的话，我们的社会保险其实是包括我们的五险的，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是都是算在一起的，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我们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正常理解的就是这个养老是养老然后医保是医保，正常来说是只要是交了就可以这个享受待遇，
0: 只要有缴纳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了。
1: 那如果说确实是发现说这个参保人没有参保这个显示的话，那就建议就是到我们窗口那边去查询，或者拨打我们12345转7号键嘛，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0: 他也可以通过手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亲情代办，然后可以查询他自己孩子，因为他孩子绑定进来以后可以查询自己孩子的参保情况、缴费情况都可以查询得到。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浊酒续过往的朋友，他说均龄医保是否能够视同缴费年限呢？比如说5年的均龄，那么实际医保是不是再缴费20年就可以了呢？
0: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
1: 那他这个均龄医保就是到他退休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凭证啊，还是说他需要转过来到地方还是怎么样呢？
0: 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
1: 这个是要做转移的。然后如果是视同，按他的说法那有可能会是视同。那视同情况
0: 还有一些比较早的，他们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
1: 大概有一两种的情况。
0: 比较早之前的，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都有各种情况，但只能说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对，
1: 好，明白了。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回眸一笑。
2: 最后是一位回眸一笑的网友，他说想请教一下，失业金领取结束后没有找到工作，这个灵活就业的压力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到城乡居民养老，那么请问城镇职工医保可以以个人的名义继续缴纳吗？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
1: 就是单位减员了以后，
0: 对，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2: 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哈。
1: 就是这两个其实他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哈。
0: 对。
1: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辛苦了。
1: 好，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的供应保障，破解儿童用药难。 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

0: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第一呢，是破解儿童用药的研发难题，加强审评审批的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于儿童专用的创新药早期的介入严审联动，允许滚动提交资料。
0: 二是丰富儿童的用药临床研发模式，鼓励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儿科研究型的病房建设。
1: 第三呢，是完善儿童用药的临床应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的医疗机构、行业协会还有学会等一些按照规定提出的增加和补充完善说明书当中儿童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一些重要的信息。
0: 四是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的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药监局对临床确有需要而市面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儿童用药制定儿童常用的医疗机构的质检清单。
1: 第五呢，是加强短缺药品的监测还有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的药品或者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到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当中的儿童用药。
0: 六是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提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态调整完善病种分组方案，在确定分组系数等要素时适当的向儿童倾斜。
1: 意见呢，还对创新儿童中医药的这个研发机制，还有强化质量的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儿科药学服务的供给和加强儿童用药宣传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今天天气小雨转阴，气温16到20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17到2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州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数据领跑全国；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我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升级，计划开展活动不少于448场，服务20万人次。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五一假期期间，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好戏连台，全市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区县特色业态与滨海风情相映成趣。福州凭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与全域联动，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期文旅消费大卷。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福州旅游、交通、餐饮及夜间经济等领域多项指标创下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消费韧性。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滨海风光旖旎动人，周边区县文旅业态各有韵味，已然成为市民游客漫享时光的休闲目的地。在罗源，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共舞，童练八景拳，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尽显新奇趣味。焕新升级的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动物世界、欢乐世界两大园区，并推出多场沉浸式特色演绎及游园活动。长乐下沙海滨热度满满，沙滩陆地帆船趣味十足。在梅花古城，百人沉浸式实景演绎《梅花令·海波平》精彩上演，游客们一边品梅花将军宴，一边近距离观看实景演出，切实感受当地的人文底蕴与滨海烟火气。
3: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
4: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2: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福州旅游出行强势领跑。同城旅行相关数据显示，福州位列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位，游客预订量与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7.56%、41.11%。携程平台数据显示，福州跻身全国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第三位，高铁客流与出游热度创同期新高，游客接待量居全省首位。福州还成为携程全国热门民宿目的地 TOP10， 民宿订单同比增长84%。如果说旅游数据展现了福州的人气，那么夜间经济则

0: 凸显了鲜活气。依托闽超足球赛，福州设立多个赛事直播第二现场，全程直播，并推出球迷专属套餐、票根专属折扣等福利。与此同时，闽菜博物馆举办的八名美食家年华将观赛、品美食、赏非遗融为一体，打造出沉浸式消费场景。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处处长叶颖峰。
1: 为配合闽超的举办，商务系统开展跟着闽超去消费活动。我们在赛场外组织56个摊位，举办八闽美食嘉年华，让闽超不仅是赛事，也成为促消费的平台。
0: 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有奖发票活动热度不减。即使2026年5月5号累计参与人数达 117.4 万人，覆盖商户24140家，累计发放奖金近9000万元，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果明显。1月1号至5月5号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汽车以旧换新核销金额4.71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47.69亿元。下一步，福州将持续聚焦促消费惠民生目标，深化商文旅体融合，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日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主旨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群团组织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紧跟政策导向，瞄准数字经济、新能源和城市韧性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主动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要紧扣 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集群建设计划，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优势，培育壮大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激发服务消费潜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夏季防溺水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的讲话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福州。要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对接国家算力枢纽、西部节点优质算力供应本地，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要注重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坚持用场景化产业，聚焦农业、渔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示范案例。要持续培优数字产业生态，深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开放合作，守牢数字安全发展底线。要巩固拓展办会成果，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坚持市场化办会，丰富国际化元素，抓紧谋划第十届数字峰会，确保一届比一届更加精彩、更富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升春天计划、荣成巾帼品牌影响力，办好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合法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配合、积极助推群团组织协同发力，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中展现更大作为。
3: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昨天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在晋安湖公园举办，现场发布覆盖儿童、长者、女性的红十字

0: 医疗救助系列项目，并启动了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同时为新志愿服务队授旗，表彰爱心企业。志愿者们分享投身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用质朴真情讲述多领域践行红十字精神的动人故事，彰显了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还在环境安湖公园步道设置红十字主题健步行环节，沿途设置互动打卡点，向社会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福州红十字一品新田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何品品：
1: 现在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学校、社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各单位，包括广场，来普及心理健康，来服务更广大的群众。
0: 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志阳：
2: 市民可以通过体验这些项目，了解如何向红会申请救助，以及如何参与到红十字救人救难的行动中来，共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后续我们还将上新博爱家园、守护乡村的项目，助力服务全市20个村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0: 昨天上午，由福州市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在福州第八中学三江口校区举行，现场启动了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宣传活动。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现场进行急救教学，福州八中的学生们用说唱的形式展示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防灾减灾科普讲解员以古建筑的减震神器斗拱为题，向大家揭秘古人的建造智慧。活动还邀请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设立科普互动区，学生们可以通过防灾沙包挑战、安全避险大挑战、知识竞答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福州第八中学学生施宪腾：
3: 现场现在外面这些小游戏，还有刚刚我们学校高一同学准备的跟这些防灾减灾的一个说唱，这以生动趣味的形式呢，让的知识进入了我的脑袋，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0: 福建省麒麟减防灾救援服务中心讲师陈俊：
4: 地震、房屋坍塌救援过程中使用的神秘探测仪、无人机、水上救援的一些装备，这些我们都可以跟学生们讲解他们的用途，演示，并且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演示。有必要来到这边给同学们去介绍和科普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日前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于本月启动，本轮服务时间截至2028年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的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两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不少于20万人次。新一轮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匹配的一站式服务；二是为破解学非所用的难题，市总工会将首创企业订单式培训，根据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定向招募学员，并由企业技术骨干授课，实现培训及上岗。三是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学的痛点，创新推出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热门技能课程安排在晚间和周末。四是在暑期为职工子女开设职场启航训练营，通过走进企业实战、完成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此外，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每月直播待岗以及升级线上平台，整合所有服务入口，为求职者提供从学到用、从找信息到对接岗位的全链条支持。 最好的年华，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本届交流月联动大学城各高校及优质艺术资源，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打造13场高品质艺术展演，涵盖音乐会、合唱展演、民乐专场、情景剧、舞蹈大赛、毕业歌会

0: 等多种形式持续释放青春艺术动能。昨天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带来的湾区新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拉开了文化艺术交流月的序幕。本届交流月还搭建了福州地区大学城新推官平台，结合福州大学城志愿服务联盟活动，围绕福州文旅、福州美食、人才安居、乡村振兴、志愿行动、创新创业等六个方面开展招募，期待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挖掘记录创作大学城教育文化等发展成果，产出积极向上富有时代气息的宣传作品，全方位展现大学城青年风采。感兴趣的同学可关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号报名。记者昨天从福州各大剧院了解到，本月福州西湖公园福建博物院泽徐广场将上演多场可免费观看的公益演出。10号19点30分，周末戏相逢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将举行，演出单位是福建省歌舞剧院。16号、17号的19点30分，周末戏相逢儿童剧专场《小邋遢奇遇记》连演两场，演出单位是福建人民艺术剧院。23号、24号的19点30分，周末戏相逢闽剧综艺专场将连演两场，演出单位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30号19点30分，周末戏相逢粤剧烟波弥月岛赏将上演，演出单位是福建芳华粤剧院。31号19点30分，周末戏相逢京剧综艺专场将上演，演出单位是福建京剧院。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福建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明确5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其中2026年底前，省即出台经营主体信用合规建设指南，加强消费、电商、外贸等领域经营主体信用建设，试行商户信用二维码，明确2028年底前实现个人守信激励应用场景跨城市互认。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原位于静安区厚朴路6号劳动保障大厦3楼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打印、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嘱待遇申领等社保业务。此次将迁移至福州市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业务大厅不再受理相关社保业务。2026年五一假期，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达2199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3.7%，客流再创新高。近年来，福马小三通航线日益成为连接两岸的黄金通道。下一步，市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优化航线服务，完善设施配套，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福州市社会福利院与福建省民政学校党建共建暨院校合作挂牌仪式日前举行，福建省民政学校实训基地正式落地福州市社会福利院。此次挂牌标志着双方以党建为引领，院校协同共建机制全面启动，新开民政养老服务事业与专业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新篇章。立夏刚过，蓉城夏日荷运序曲提前奏响，茶亭公园茶香园栈道旁绯红品种荷花悄然绽放，成为今年主城区公园首朵盛开的荷花。据茶亭公园管理处方面介绍，受春季气温偏高影响，今年公园池塘荷花期较去年提前10余天。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己。
1: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3: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4: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3: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4: 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0: 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2: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是啊，
2: 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
0: 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 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呢。
3: 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哦，
0: 各就各位，准备迎客。是，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
4: 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 2200多年的光阴。 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福州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数据领跑全国。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 我市工会文港就业创意服务超市升级，计划开展活动，不少于480场，服务20万人次。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五一假期期间，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好戏连台，全市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曲线特色业态与滨海风情相映成趣，福州凭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与全域联动，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期文旅消费答卷。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福州旅游、交通、餐饮及夜间经济等领域多项指标创下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消费韧性。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滨海风光旖旎动人，周边曲线文旅业态各有韵味，已然成为市民游客漫享时光的悠闲目的地。 在罗源，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共舞，同练八景拳，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尽显新奇趣味。焕新升级的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动物世界、欢乐世界

0: 两大园区，并推出多场沉浸式特色演艺及游园活动。长乐下沙海滨热度满满，沙滩陆地帆船趣味十足。在梅花古城，百人沉浸式实景演绎《梅花令》海波平精彩上演，游客们一边品梅花将军宴，一边近距离观看实景演出，切身感受当地的人文底蕴与滨海烟火气。
1: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
2: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0: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福州旅游出行强势领跑，同城旅行相关数据显示，福州位列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位，游客预订量与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7.56%、 41.11%。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福州跻身全国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第三位，高铁客流与出游热度创同期新高，游客接待量居全省首位。福州还成为携程全国热门民宿目的地 TOP 10， 民宿订单同比增长 84%。 如果说旅游数据展现了福州的人气，那么夜间经济则凸显了烟火气。依托闽超足球赛，福州设立多个赛事直播第二现场，全程直播，并推出球迷专属套餐、票根专属折扣等福利。与此同时，闽菜博物馆举办的八闽美食嘉年华将观赛、品美食、赏非遗融为一体，打造出沉浸式消费场景。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处处长叶颖峰：
3: 为配合闽超的举办，商务系统开展跟着闽超去消费活动，我们在赛场外组织56个摊位举办八闽美食嘉年华，让闽超不仅是赛事，也成为促消费的平台。
0: 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有奖发票活动热度不减。截至2026年5月5日，累计参与人数达117.4万人，覆盖商户24140家，累计发放奖金近9000万元。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果明显，1月1号到5月5号，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汽车以旧换新核销金额4.71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47.69亿元。下一步，福州将持续聚焦促消费惠民生目标，深化商文旅体融合，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先德日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主旨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群团组织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请听报道。
4: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紧跟政策导向，瞄准数字经济、新能源和城市韧性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主动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要紧扣 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集群建设计划，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优势，培育壮大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激发服务消费潜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夏季防溺水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的讲话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福州。要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对接国家算力枢纽、西部节点优质算力供应本地，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要注重数字产业化、产业

0: 数字化，坚持用场景化产业，聚焦农业、渔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示范案例。要持续培优数字产业生态，深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开放合作，守牢数字安全发展底线。要巩固拓展办会成果，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坚持市场化办会，丰富国际化元素，抓紧谋划第十届数字峰会，确保一届比一届更加精彩、更富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升春天计划、荣成巾帼品牌影响力，办好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合法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配合、积极助推群团组织协同发力，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中展现更大作为。
1: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昨天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在静安湖公园举办，现场发布覆盖儿童、长者、女性的红十字医疗救助系列项目，并启动了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同时为新志愿服务队授旗，表彰爱心企业。志愿者们分享投身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用质朴真情讲述多领域践行红十字精神的动人故事，彰显了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还在环静安湖公园步道设置红十字主题健步行环节，沿途设置互动打卡点，向社会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福州红十字一品新田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何品品：
2: 现在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学校、社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各单位，包括广场，来普及心理健康，来服务更广大的群众。
1: 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志阳：
3: 市民可以通过体验这些项目，了解如何向红会申请救助，以及如何参与到红十字救人救难的行动中来，共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后续我们还将上新博爱家园、守护乡村的项目，助力服务全市20个村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 昨天上午，由福州市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在福州第八中学三江口校区举行，现场启动了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宣传活动。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现场进行急救教学，福州八中的学生们用说唱的形式展示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防灾减灾科普讲解员以古建筑的减震神器斗拱为题，向大家揭秘古人的建造智慧。活动还邀请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设立科普互动区，学生们可以通过防灾沙包挑战、安全避险大挑战、知识竞答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福州第八中学学生施宪腾：
4: 现场现在外面这些小游戏，还有刚刚我们学校高一同学准备的跟这些防灾减灾的一个说唱，这以生动趣味的形式呢，让的知识进入了我的脑袋，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1: 福建省麒麟减灾防灾救援服务中心讲师陈俊：
5: 地震、房屋坍塌救援过程中使用的神秘探测仪、无人机、水上救援的一些装备，这些我们都可以跟学生们讲解他们的用途，演示，并且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演示。有必要来到这边给同学们去介绍和科普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日前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于本月启动，本轮服务时间截止至2028年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两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不少于20万人次。 新一轮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

0: 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匹配的一站式服务。二是为破解学非所用的难题，市总工会将首创企业订单式培训，根据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定向招募学员，并由企业技术骨干授课，实现培训及上岗。三是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学的痛点，创新推出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热门技能课程安排在晚间和周末。四是暑期为职工子女开设职场启航训练营，通过走进企业实战、完成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此外，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每月直播带岗，以及升级线上平台，整合所有服务入口，为求职者提供从学到用、从找信息到对接岗位的全链条支持。最好的年华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本届交流月联动大学城各高校及优质艺术资源，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打造13场高品质艺术展演，涵盖音乐会、合唱展演、民乐专场、情景剧、舞蹈大赛、毕业歌会等多种形式，持续释放青春艺术动能。昨天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带来的湾区新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拉开了文化艺术交流月的序幕。本届交流月还搭建了福州地区大学城新推官平台，结合福州大学城志愿服务联盟活动，围绕福州文旅、福州美食、人才安居、乡村振兴、志愿行动、创新创业等六个方面开展招募，期待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挖掘、记录、创作大学城教育文化等发展成果，产出积极向上、富有时代气息的宣传作品，全方位展现大学城青年风采。感兴趣的同学可关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号报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开通淘宝88 VIP， 很多人都会获赠优酷会员，有人觉得用不上，转手卖掉还能赚个几十块钱。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就有人因为倒卖会员，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27000多元。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为违法呢？薅平台羊毛，到底藏着哪些法律风险？一起来听听福州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世是怎么说的。
2: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 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 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 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 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

的闲置废原和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废原卖不动，定价提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数据领跑全国。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我市工会文岗就业创意服务超市升级，计划开展活动不少于448场，服务20万人次。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

0: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五一假期期间，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好戏连台，全市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区县特色业态与滨海风情相映成趣。福州凭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与全域联动，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期文旅消费答卷。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福州旅游、交通、餐饮及夜间经济等领域多项指标创下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消费韧性。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滨海风光旖旎动人，周边区县文旅业态各有韵味，已然成为市民游客漫享时光的优选目的地。在罗源，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共舞，同练八景拳，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尽显新奇趣味。焕新升级的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动物世界、欢乐世界两大园区，并推出多场沉浸式特色演绎及游园活动。长乐下沙海滨热度满满，沙滩陆地帆船趣味十足。在梅花古城，百人沉浸式实景演绎《梅花令》《海波平》精彩上演，游客们一边品梅花将军宴，一边近距离观看实景演出，切身感受当地的人文底蕴与滨海烟火气。
2: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
3: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1: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福州旅游出行强势领跑，同城旅行相关数据显示，福州位列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位，游客预订量与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7.56%、 41.11%。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福州跻身全国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第三位，高铁客流与出游热度创同期新高，游客接待量居全省首位。福州还成为携程全国热门民宿目的地 TOP 10， 民宿订单同比增长 84%。 如果说旅游数据展现了福州的人气，那么夜间经济则凸显了烟火气。依托闽超足球赛，福州设立多个赛事直播第二现场，全程直播，并推出球迷专属套餐、票根专属折扣等福利。与此同时，闽菜博物馆举办的八闽美食嘉年华将观赛、品美食、赏非遗融为一体，打造出沉浸式消费场景。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处处长叶颖峰：
4: 为配合闽超的举办，商务系统开展跟着闽超去消费活动，我们在赛场外组织56个摊位举办八闽美食嘉年华，让闽超不仅是赛事，也成为促消费的平台。
1: 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有奖发票活动热度不减。截至2026年5月5日，累计参与人数达117.4万人，覆盖商户24140家，累计发放奖金近9000万元。已就焕新政策拉动效果明显，1月1号到5月5号，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汽车已就焕新核销金额4.71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47.69亿元。下一步，福州将持续聚焦促消费惠民生目标，深化商文旅体融合，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先德日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主旨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群团组织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请听报道。
5: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紧跟政策导向，瞄准数字经济、新能源和城市韧性等新型

0: 基础设施领域，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主动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要紧扣 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集群建设计划，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优势，培育壮大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激发服务消费潜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夏季防溺水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的讲话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福州。要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对接国家算力枢纽，西部节点优质算力供应本地，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要注重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坚持用场景化产业，聚焦农业、渔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示范案例。要持续培优数字产业生态，深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开放合作，守牢数字安全发展底线。要巩固拓展办会成果，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坚持市场化办会，丰富国际化元素，抓紧谋划第十届数字峰会，确保一届比一届更加精彩，更富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升春天计划荣成巾帼品牌影响力，办好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合法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配合积极助推群团组织协同发力，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中展现更大作为。
1: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昨天，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在静安湖公园举办。现场发布覆盖儿童、长者、女性的红十字医疗救助系列项目，并启动了黄金四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同时为新志愿服务队授旗，表彰爱心企业。志愿者们分享投身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用质朴真情讲述多领域践行红十字精神的动人故事，彰显了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还在环静安湖公园步道设置红十字主题健步行环节，沿途设置互动打卡点，向社会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福州红十字一品心田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何品品：
2: 现在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学校、社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各单位，包括广场，来普及心理健康，来服务更广大的群众。
1: 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志阳：
3: 市民可以通过体验这些项目，了解如何向红会申请救助，以及如何参与到红十字救人救难的行动中来，共同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后续我们还将上新博爱家园、守护乡村的项目，助力服务全市20个村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 昨天上午，由福州市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在福州第八中学三江口教校区举行，现场启动了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宣传活动。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现场进行急救教学，福州八中的学生们用说唱的形式展示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防灾减灾科普讲解员以古建筑的减震神器斗拱为题，向大家揭秘古人的建造智慧。活动还邀请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设立科普互动区，学生们可以通过防灾沙包挑战、安全避险大挑战、知识竞答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福州第八中学学生施宪腾：
4: 现场现在外面这些小游戏，还有刚刚我们学校高一同学准备的跟这些防灾减灾的一个说唱，这以生动趣味的形式呢，让的知识进入。

0: 了我的脑袋，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1: 福建省吉林减灾防灾救援服务中心讲师陈俊，
2: 地震房屋坍塌救援过程中使用的新那个神秘探测仪、无人机、水上救援的一些装备，这些我们都可以跟学生们讲解他们的用途啊，演示，并且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演示。有必要来到这边给同学们去介绍和科普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日前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于本月启动，本轮服务时间截止至2028年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两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不少于20万人次。新一轮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匹配的一站式服务；二是为破解学非所用的难题，市总工会将首创企业订单式培训，根据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定向招募学员，并由企业技术骨干授课，实现培训及上岗。三是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学的痛点，创新推出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热门技能课程安排在晚间和周末。四是暑期为职工子女开设职场启航训练营，通过走进企业实战、完成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此外，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每月直播待岗以及升级线上平台，整合所有服务入口，为求职者提供从学到用、从找信息到对接岗位的全链条支持。最好的年华第四届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本届交流月联动大学城各高校及优质艺术资源，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打造13场高品质艺术展演，涵盖音乐会、合唱展演、民乐专场、情景剧、舞蹈大赛、毕业歌会等多种形式，持续释放青春艺术动能。昨天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带来的湾区新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专场音乐会拉开了文化艺术交流月的序幕。本届交流月还搭建了福州地区大学城新推官平台，结合福州大学城志愿服务联盟活动，围绕福州文旅、福州美食、人才安居、乡村振兴、志愿行动、创新创业等6个方面开展招募，期待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挖掘、记录、创作大学城教育文化等发展成果，产出积极向上、富有时代气息的宣传作品，全方位展现大学城青年风采。感兴趣的同学可关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号报名。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开通淘宝88 VIP， 很多人都会获赠优酷会员，有人觉得用不上，转手卖掉还能赚个几十块钱。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就有人因为倒卖会员，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27000多元。看似不起眼的小生意，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为违法呢？薅平台羊毛，到底藏着哪些法律风险？一起来听听福州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世是怎么说的。
4: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 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

0: 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 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 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 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的闲置会员和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会员卖不动，定价体系直接被冲乱。
1: 第二，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低价非正规会员，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账号异常被平台封号，然后只会觉得是平台的问题，却忽略了是自己买到不合规会员惹的祸，到头来反倒让平台无端被污。
0: 第三，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当于钻规则空子，偷平台的羊毛，还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所以法院最后直接判了这家公司赔偿优酷27,550元，老板还得承担连带责任。算笔账，就算他卖了100个这样的会员账号，才赚7,000元，结果赔了20,000多元，纯纯的赔本买卖。最后给大家发3个重点，记不住的赶紧截图。一，自己会员别随便借给别人用，更别转卖。第二，别贪便宜买低价共享会员，拆分权益大概率钱货两空。第三，平台的用户协议不是摆设，违反规则的批量倒卖就是建厂法律红线。数字时代的羊毛薅之前一定要看清边界，别把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逗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女方出首付买房子写的是男朋友的名字，现在女方想要公证这套房子是由女方个人所有的，想问问108万的房子公证费要多少钱。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她这种的话，如果说她跟她的男朋友是有打算登记结婚的，那么可以办理一个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但是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就是约定男方的购买在男方名下的房子作为女方的财产。
3: 嗯，
4: 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要以登记作为那个协议的生效要件，就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那这个协议就不生效。费用的话大概是，如果是按照房子标的来算的，100万的房子大概的公证费在10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来计算。
3: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5年，现在要去公证丈夫儿子和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丈夫的财产，这个公证要怎么做，在哪里能够办理，需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4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3: 嗯，
4: 那他这个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

0: 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1: 微信网友七月的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父亲是公司法人，现在被限高了，已经五年，听说追诉期过了就会解除，但是现在还是不能够买机票，想问问这是有什么新的规定吗？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它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今日看点，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到63岁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1: 1978年出生的女性，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海阔天空的留言。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了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的时候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作出回复。
3: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的社保，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3: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好的，再来了解微信网友梦的留言。老家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作出回复。
3: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简单爱的问题啊。1987年出生的女性，一共交了12年半的社保，其中有8年半职工社保，4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退休年龄是50岁还是55岁呢？延迟退休要延到几年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3: 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点，就是他怎么样判断自己是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那我们按照现在的政策是2个条件符合其中之一，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或者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来属于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他是符合，就是按照他所述的是符合在企业从事工人岗位且是连

0: 五年都在哈，然后那他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定的那个职工年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50岁去办退休。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他的一个出生年月，他是1987年出生，那我们现在自从渐进式延迟退休以后，他是按照55周岁去达到一个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那延迟退休五年的话，他即使弹性申请3年，最快也要52周岁退休。那等到他退休的那个时候，最低的缴费年限都是要20年的。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6月1号起，福州社保本部窗口业务整体迁移。从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2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的便捷办理社保业务。
1: 根据了解呢，原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的劳动保障大厦3楼的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的打印，还有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嘱待遇申领等一些社保的业务。那此次将迁移到福州市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4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的业务大厅呢不再受理相关的社保业务。
3: 目前鼓楼、台江2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公交、地铁出行指引，方便企业和市民的就近选择办理业务。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的服务呢，于本月开始启动。本轮的服务啊，至2028年的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的转岗和待岗的职工，还有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2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一些群体，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呢不少于20万人次。
3: 那么据了解，新一轮的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的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匹配的一站式服务；二是为破解学非所用的难题，市总工会将首创订单的企业式培训，根据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定向招募学员，并由企业技术骨干授课，实现培训及上岗；三是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学的痛点，创新推出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热门技能课程安排在晚间和周末；四是在暑期为职工子女开设职场启航训练营，通过走进企业实战、完成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此外，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每月直播待岗，以及升级线上平台，整合所有服务入口，为求职者提供从学到用、从找信息到对接岗位的全链条支持。
1: 另外呢，记者还了解到，与上一轮服务相比啊，本轮的服务呢做出了多个的创新。阵地从泛在化呢升级成为了主题化与闭环化，50个主题鲜明的零工超市，让技能学习与订单和岗位直接的挂钩，服务模式也从工会的工课变成了企业下单工会组局，确保了培训与市场需求的零距离。服务的时间首创了充电夜校，瞄准了职工8小时之外的碎片时间。那么服务的对象呢，也从职工本人的拓展到其家庭，新增了职场的启航训练营，旨在解决职工家庭关于子女就业的深层焦虑。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上湖滨小吗？
0: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
6: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无敌辣的留言。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赫，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这种情况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这个应该离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啊，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
3: 嗯，
2: 房这是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啊。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呢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3: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 ZLL 的留言。孩子今年想以随迁生的身份上台五小，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报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6月底嘛，在那个荣教职场上报名嘛。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市没有户籍和学籍的，小学6年都在外地就读，那没有户籍和学籍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政策是可以了。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随迁之旅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过6天。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和秋假的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的天数呢，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者是结合学校的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以结合农时渔汛，灵活地进行调整。该制度呢，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以错时的安排。9年级可以结合备考弹性的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还有普通的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1: 意见指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者优惠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要做好假期的运力调配、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的

0: 文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夏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1: 意见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的要求，不得因为春秋夏呢加重学生的课。

受社会全方位监督。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
0: 部队的军币驾驶证换成了地方的 B2 和 C6 驾驶证，还需要考试吗？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波的留言。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轩尼的问题啊，部队的军 B 驾驶证换成了地方的 B2 和 C6 驾驶证，还需要考试吗？另外啊，之前已经有了地方的 C1 驾驶证，会不会有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部队的 B 证它是可以换成大车证的，但是换成大车证就需要考科目一跟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换领啊。那它如果是申领小车证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换领的。地方有驾驶证了，那部队换领它属于初次申领的业务，所以就不能够再换领。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豪的留言。入伍前持有地方的 C1E 驾照，在部队持有军本的 A 本，退役后军本的 A 本可以换地方的 B2 证吗？ E 证还能保留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因为我们的部队驾驶证申领地方驾驶证，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就必须在未持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面才能申领，如果说他之前已经有地方的驾驶证了，就不能再申领了。
3: 再来看一下会飞的蜗牛，驾驶证从 C 证升级到 B 证，请问升 B 证要几年才可以考 A1 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A1 指的是我们的大型客车，那他如果之前持有的是中型客车的话，他必须就是要持有2年以上。那如果他之前持有的是 B1 大型货车的话，他必须要持有3年以上才可以去申请A1 驾驶证。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持续到6月底，福州严查9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为精准防范化解春季道路的交通安全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的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已于3月底在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目前专项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将持续至6月30号。
3: 福州交警呢，依托交管智慧平台，对福州近年春季的事故违法等一些数据进行了多维度碰撞分析，也梳理形成了事故高发车型和违法的频次规律、路段时空的特征、及时段的风险值啊，进一步的明确符合福州实际的整治重点。那么整治的重点一共有4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重点车辆的整治，2克一危一货一效，落实4个必查：面包车必查、超高超宽超长的车辆必查、3轮车必查以及2轮车必查。
3: 那么重点违法呢，是酒驾、醉驾，还有呢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飙车炸街、非法改装、2轮车超员等9类的重点违法行为。
1: 那关于重点路段，就是在普通的公路、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务工务农人员集中区域、陵园及景区周边路段、道路的城市货车通道以及校园周边路段。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点时段，节假日期间以及务工务农人员早晚集中出行的时间段，夜间凌晨的酒驾醉驾高发时间段，午后疲劳驾驶多发时间段，还有雨雾和团雾等恶劣天气的高影响时间段，周末、月末。
1: 在这里交警提醒，春季正值务工务农、采茶踏青、客货运输的繁忙叠加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绷紧安全弦，守法规、知礼让，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5月10号开始啊，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还有宝西路等道路呢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
1: 据介绍，因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要，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一个月，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6点，交管部门将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静安往鼓楼道路。

0: 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1: 此外呢，因为地下管网的改造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将对静安南路、宝西路等一些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静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北光明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宝西路口西起建田路口，东至西里南路口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6月1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交管部门呢将根据施工的进展视情，对宝西路，也就是西起西里南路口东至景店村道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福州的职工医保和南平的退休医保及城镇医保可以绑定医保共计吗？
2: 宝宝三岁买的是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的，为什么会显示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0: 胡科长您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纯的朋友，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那他们可以绑定他的这个医保做共济，然后在福州看病吗？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1: 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1: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父亲因为是退休医保，里面就本身就
2: 有各账，个人账户，他就会先用自己的个人账户，
1: 好，
2: 然后再用到那个共济账户。
1: 好，
2: 然后如果是那个居民的话，他是如果没有个人账户，然后就需要个人承担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走共济账户了。
1: 那目前来看的话，南平在福州看病，根据您的了解，需不需要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续，还是我们现在全省就是统一都可以的？就看
2: 这要看南平的，就是如果他要在福州看病，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他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好，也就是说他们绑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在福州直接用这个共济来看病，那就是还要看一下，一个是余额，一个是具体他们南平的一个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对，看南平的政策。
1: 好。再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这位叫卡皮巴拉的网友说，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是一年交一次的，但是在查询的时候怎么显示是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是不是因为小孩一定要买这个社保才行吗？网上查询说是没有同时交社保，小孩也要买社保才能有医保吗？
2: 我们职工居民城乡居民医保，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然后他可以，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但是社保的话，我们的社会保险其实是包括我们的五险的，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是都是算在一起的，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我们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正常理解的就是这个养老是养老然后医保是医保，正常来说是只要是交了就可以这个享受待遇，
2: 有缴纳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了。
1: 那如果说确实是发现说这个参保人没有参保这个显示的话，那就建议就是到我们窗口那边去查询，或者拨打我们12345转7号键嘛，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2: 他也可以通过手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亲情代办，然后可以查询他自己孩子，因为他孩子绑定进来以后可以查询自己孩子的参保情况、缴费情况都可以查询得到。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浊酒续过往的朋友，他说均龄医保是否能够视同缴费年限呢？比如说5年的均龄，那么实际医保是不是再缴费20年就可以了呢？
2: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
1: 那他这个均龄医保就是到他退休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凭证啊，还是说他需要转过来到地方还是怎么样呢？
2: 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
1: 这个是要做转移的。然后如果是视同，按他的说法那有可能会是视同。那视同
2: 还有一些比较早的，他们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
1: 大概有一两种的情
2: 况。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
1: 好，
2: 都有各种情况，但只能说我们是说军人服役。

0: 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对，
1: 好，明白了。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回眸一笑。
2: 最后是一位回眸一笑的网友，他说想请教一下，失业金领取结束后没有找到工作，这个灵活就业的压力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到城乡居民养老，那么请问城镇职工医保可以以个人的名义继续缴纳吗？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
1: 嗯，就是单位减员了以后、
0: 就是、对，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缴，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
3: 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4: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5: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3: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6: 是。
3: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

0: 贴的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到63岁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5: 1978年出生的女性，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
8: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8: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海阔天空的留言。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了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的时候有缴纳47年的社保，请问像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0: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 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5: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交灵活就业的社保，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多少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0: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8: 好的，再来了解微信网友梦的留言。老家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0: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5: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简单爱的问题啊，1987年出生的女性一共交了12年半的社保，其中有8年半职工社保，4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退休年龄是50岁还是55岁呢？延迟退休要延到几年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0: 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点，就是他怎么样判断自己是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那我们按照现在的政策是两个条件符合其中之一，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或者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来属于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她是符合，就是按照她所述的是符合在企业从事工人岗位且是连续5年都在哈，然后那她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定的那个职工年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50岁去办退休。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她的一个出生年月，她是1987年出生，那我们现在自从渐进式延迟退休以后，他是按照55周岁去达到一个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那延迟退休5年的话，他即使弹性申请3年，最快也要52周岁退休。那等到他退休的那个时候，最低的缴费年限都是要20年的。
5: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8: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6月1号起福州社保本部窗口业务整体迁移。从6月1号起，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本部业务大厅窗口将迁移至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方便群众就近的便捷办理社保业务。
5: 根据了解呢，原位于静安区后浦路6号的劳动保障大厦3楼的本部业务大厅窗口，涵盖参保证明的打印，还有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养老保险转移、退休申请、遗嘱待遇申领等一些社保的业务。 那此次将迁移到福州市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原本部的业务大厅呢不再受理相关的社保业务。
8: 目前鼓楼、台江两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工作日办理，苍山、静安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实行周一至周日错峰服务，法定节假日除外，各网点均配套完善公交地铁出行之意，方便企业和市民的就近选择办理业务。

0: 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的服务呢，于本月开始启动。本轮的服务啊，至2028年的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的转岗和待岗的职工，还有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2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一些群体，开展线上线下的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呢不少于20万人次。
1: 那么据了解，新一轮的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的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匹配的一站式服务。二是为破解学非所用的难题，市总工会将首创订单的企业式培训，根据企业的具体用工需求定向招募学员，并由企业技术骨干授课，实现培训及上岗。三是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学的痛点，创新推出工会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热门技能课程安排在晚间和周末。四是在暑期为职工子女开设职场启航训练营，通过走进企业实战、完成项目等方式，帮助青年做好职业规划。此外，通过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每月直播待岗以及升级线上平台，整合所有服务入口，为求职者提供从学到用、从找信息到对接岗位的全链条支持。
0: 另外呢，记者还了解到，与上一轮服务相比啊，本轮的服务呢做出了多个的创新。阵地从泛在化呢升级成为了主题化与闭环化，50个主题鲜明的零工超市，让技能学习与订单和岗位直接的挂钩，服务模式也从工会的工课变成了企业下单工会组局，确保了培训与市场需求的零距离。服务的时间首创了充电夜校，瞄准了职工8小时之外的碎片时间。那么服务的对象呢，也从职工本人的拓展到其家庭，新增了职场的启航训练营，旨在解决职工家庭关于子女就业的深层焦虑。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上湖滨小吗？
0: 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
5: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无敌辣的留言。一家三口的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这种情况孩子能上湖滨小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8: 这个应该离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的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但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南希的问题啊。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呢想要转学到市区的小学，可不可以转呢？需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8: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8: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5: 再来关注微信网友 ZLL 的留言。孩子今年想以随迁生的身份上台五小，请问需要什么材料，怎么报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对，就是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啊，一般都是在6月中下旬到6月底嘛，在那个荣教之窗上报名嘛。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甜甜的问题啊。孩子在福州市没有户籍和学籍的，小学6年都在外地就读，那没有户籍和学籍有福州的居住证，可以在福州读初中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按照去年的话，就是小升初已经容许这个父母双方办居住证在这边入学了，是按照去年的
8: 政策是可以的。2026年应该政策还没出来，那具体的行还不行，要看2026年的政策。他这种就是从学迁之旅啊，到这边来，升初中的问题，小升初的问题。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5: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先来关注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过6天。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的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和秋假的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的天数呢，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者是结合学校的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以结合农时渔汛灵活地进行调整。该制度呢，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以错时的安排。9年级可以结合备考弹性的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还有普通的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5: 意见指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者优惠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要做好假期的运力调配、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的研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0: 意见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的要求，不得因为春秋假呢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的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而同时啊，严厉的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的渠道，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话贡献不小啊。
1: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话呀。
0: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话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2: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

0: 贴的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北京时间18:00。
5: 慢点啊，再见。
6: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7: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6: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7: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6: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7: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8: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7: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9: 是。
7: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 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
14: 部队的军B驾驶证换成了地方的B2和C6驾驶证，还

0: 需要考试吗？
1: 公安下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波的留言。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轩尼的问题啊，部队的军 B 驾驶证换成了地方的 B2 和 C6 驾驶证，还需要考试吗？另外啊，之前已经有了地方的 C1 驾驶证，会不会有影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部队的 B 证它是可以换成大车证的，但是换成大车证就需要考科目一跟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换领啊。那它如果是申领小车证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换领的。地方有驾驶证了，那部队换领它属于初次申领的业务，所以就不能够再换领。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阿豪的留言。入伍前持有地方的 C1E 驾照，在部队持有军本的 A 本，退役后军本的 A 本可以换地方的 B2 证吗？ E 证还能保留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作出回复。
2: 因为我们的部队驾驶证申领地方驾驶证，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就必须在未持有驾驶证的情况下面才能申领，如果说他之前已经有地方的驾驶证了，就不能再申领了。
3: 再来看一下会飞的蜗牛，驾驶证从 C 证升级到 B 证，请问升 B 证要几年才可以考 A1 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A1 指的是我们的大型客车，那他如果之前持有的是中型客车的话，他必须就是要持有2年以上。那如果他之前持有的是 B1 大型货车的话，他必须要持有3年以上才可以去申请A1 驾驶证。
3: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持续到六月底，福州严查酒类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为精准防范化解春季道路的交通安全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的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已于三月底在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目前专项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将持续至6月30号。
3: 福州交警呢，依托交管智慧平台，对福州近年春季的事故违法等一些数据进行了多维度碰撞分析，也梳理形成了事故高发车型和违法的频次规律、路段时空的特征及时段的风险值啊，进一步的明确符合福州实际的整治重点。那么整治的重点一共有4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重点车辆的整治，两客一危，一货一效，落实4个必查：面包车必查、超高超宽超长的车辆必查、三轮车必查以及两轮车必查。
3: 那么重点违法呢，是酒驾、醉驾，还有呢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两轮车超员等9类的重点违法行为。
1: 那关于重点路段，就是在普通的公路、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务工务农人员集中区域、陵园及景区周边路段、道路的城市货车通道以及校园周边路段。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点时段，节假日期间以及务工务农人员早晚集中出行的时间段，夜间凌晨的酒驾醉驾高发时间段，午后疲劳驾驶多发时间段，还有雨雾和团雾等恶劣天气的高影响时间段，周末、月末。
1: 在这里交警提醒，春季正值务工务农采茶踏青客货运输

0: 的繁忙叠加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时刻绷紧安全弦，守法规，知礼让，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呢从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5月10号开始啊，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还有宝西路等道路呢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
0: 据介绍，因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要，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一个月，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6点，交管部门将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静安往鼓楼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1: 此外呢，因为地下管网的改造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将对静安南路、宝西路等一些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静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北光明港路口。

0: 只剩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在银行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福州的职工医保和南平的退休医保及城镇医保可以绑定医保共计吗？
0: 宝宝三岁买的是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的，为什么会显示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
4: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

0: 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您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纯的朋友，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那他们可以绑定他的这个医保做共济，然后在福州看病吗？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1: 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1: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父亲因为是退休医保，里面就本身就
2: 有个账，个人账户，他就会先用自己的个人账户，然后再用到那个共济账户。
1: 好，
2: 然后如果是那个居民的话，他是如果没有个人账户，然后就需要个人承担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走共济账户了。
1: 那目前来看的话，南平在福州看病，根据您的了解，需不需要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手续，还是说我们现在全省就是统一都可以的？就看
2: 这要看南平的，就是如果他要在福州看病，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他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 也就是说他们绑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在福州直接用这个共济来看病，那就是还要看一下，一个是余额，一个是具体他们南平的一个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对，看南平的政策。
1: 再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这位叫卡皮巴拉的网友说，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是一年交一次的，但是在查询的时候怎么显示是被参保人没有参保呢？是不是因为小孩一定要买这个社保才行吗？网上查询说是没有同时交社保，小孩也要买社保才能有医保吗？
2: 我们职工居民城乡居民医保，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然后他可以，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但是社保的话，我们的社会保险其实是包括我们的五险的，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是都是放在一起的，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我们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正常理解的就是这个养老是养老然后医保是医保，正常来说是只要是交了就可以这个享受待遇，
2: 只要有缴纳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了。
1: 那如果说确实是发现说这个参保人没有参保这个显示的话，那就建议就是到我们窗口那边去查询，或者拨打我们12345转7号键嘛，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2: 他也可以通过手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亲情代办，然后可以查询他自己孩子，因为他孩子绑定进来以后可以查询自己孩子的参保情况、缴费情况都可以查询得到。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浊酒续过往的朋友，他说均龄医保是否能够视同缴费年限呢？比如说5年的均龄，那么实际医保是不是再缴费20年就可以了呢？
2: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
1: 那他这个均龄医保就是到他退休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凭证啊，还是说他需要转过来到地方还是怎么样呢？
2: 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
1: 这个是要做转移的。然后如果是视同，按他的说法那有可能会是视同，那视同情况
2: 还有一些比较早的，他们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
1: 大概有一两种
2: 的情况。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
1: 好，
2: 都有各种情况，但只能说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对，
1: 好，明白了。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回眸一笑。
0: 最后是一位回眸一笑的网友，他说想请教一下，失业金领取结束后没有找到工作，这个灵活就业的压力大，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到城乡居民养老，那么请问城镇职工医保可以以个人的名义继续缴纳吗？
2: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
1: 就是单位减员了以后，
2: 对，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0: 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哈。
2: 对对对，
1: 就是这两个其实他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哈。
2: 对。
1: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辛苦了。
1: 好，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八部门发文改革完善儿童用药的供应保障，破解儿童用药难。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第一呢，是破解儿童用药的研发难题，加强审评审批的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于儿童专用的创新药早期的介入，严审

0: 提出的增加和补充完善说明书当中儿童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等一些重要的信息。
1: 四是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的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国家药监局对临床确有需要而市面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儿童用药制定儿童常用的医疗机构的制剂清单。
0: 第五呢，是加强短缺药品的监测还有保障供应，支持小品种的药品或者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到更多儿童用药，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当中的儿童用药。
1: 六是健全支付管理体系，提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态调整完善病种分组方案，在确定分组系数等要素时适当的向儿童倾斜。
0: 意见呢还对创新儿童中医药的这个研发机制，还有强化质量的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儿科药学服务的供给和加强儿童用药宣传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

0: 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0: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8: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7: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2: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3: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2: 这次全区核练使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3: 经过核练， 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

0: 段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5: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4: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6: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4: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7: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8: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7: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9: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0: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1: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0: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2: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0: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周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 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

0: 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2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

0: 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0: 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连城。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

0: 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慢点啊，再见，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0: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

0: 等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1: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0: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2: 是。
0: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每天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

0: 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今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时间6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

0: 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0: 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

0: 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4: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0: 征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

0: 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新船订单涵盖 LNG、 LPG、 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10号各系统。

0: 杀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

0: 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今天天气多云转阴，气温17到24摄氏度，明天阴转小雨，气温21到29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勇争先再上台阶，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赵龙在开局起步155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即将启幕，万商云集再起新城；福州出台5条措施加快金鱼产业发展，建设养殖基地最高奖励100万元；闽清东桥镇深耕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福州港入选全国首批对涉渔外国籍船舶开放指定港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5月8号上午，开局起步155福建专场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解读我省155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请听报道。
2: 赵龙说，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纲要立足基本定位，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系统谋划未来5年全省发展蓝图，突出奋勇争先，

0: 提出了7个新的发展目标，细化明确了5大类24项具体指标，策划储备重大项目超4000个。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其中，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赵龙介绍，纲要分15个篇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围绕活、优、富、美、新福建建设4个字来绘好施工图，始终锚定机制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以更活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锚定产业优，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新向优的新福建。始终锚定百姓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始终锚定生态美，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赵龙说，福是建出来的，奋进新征程，福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布会上，赵龙与副省长姜尔雄、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围绕数智全面赋能，打造55X 产业集群，保障和改善民生，文旅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强省建设，两岸融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问题，回答的记者提问。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日前会见了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一行，围绕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消费水平等领域深入洽谈，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拓展物流仓储、京东Mall等再融业务布局，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携手推动更多闽货、国货走向全国卖到全球，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蓝文、赵明正、京东集团有关负责人何成峰、徐峰等参加。
2: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1: 万商云集，潮涌闽江，30余载初心未改。1994年至今，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这场盛会已走过32载光辉历程，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即日起，本栏目开设关于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专栏，推出系列招商主题报道，全面回顾近一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创办国际招商月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5月22号，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将举办。福州早已敞开怀抱，蓄势待发，静待全球客商汇聚，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蓝图。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吸引2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客商云集闽江之畔，促成一大批外资、台资、侨资项目落地生根。此后每年举办，形成惯例。 32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强化项目招商，拓展开放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发展成为一个让世界向福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福州的重要窗口和重要平台。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刘明阳：
3: 每次和福州的工作人员的沟通都让我觉得是很顺畅的，包括我们西门子在福州的一些业务都长期的得到了福州市政府的大力的这种支持，所以我们对福州市的营商环境是非常认可的。
1: 走过32载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见证和促进了福州高质量发展的辉煌跨越。特别是近一年来，福州以举办国际招商月为契机，以五全招商机制为抓手，全力抓招商引项目促发展，一大批优质项目、重大项目加速急剧落地。其中，福州聚焦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中景玩厅一体化二期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以大项目牵引产业集群发展，依托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聚焦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推动福州在智能制造、芯片研发、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实现突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又跨1000亿台阶，突破1.5万亿元，人均 GDP 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中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翁生景：
4: 下步将新增产值200亿，同时拉动上下游产业链200亿，也推动了远区石化产业向精细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更助力于中景石化在网厅一体化、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有新的发展。
1: 福建林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荣祖：
5: 在福州良好的产业生态和政策支持下，林信科技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为福建省低空安全产业的龙头企业。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今年的招商月已邀请逾800名重点侨商、世界500强、民企500强、台商、台企、外资企业等在融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2: 权威发布。
1: 福州是中国鲸鱼之都，8号市海渔局发布关于加快福州鲸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鲸鱼品牌。在支持养殖基地建设方面，新措施明确新建或升级改造符合要求的鲸鱼养殖设施，水面面积达到500平方米及以上，均按每平方米15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每家主体年度奖励总额累计不超过100万元。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福州支持有条件的经营主体打造及鲸鱼养殖、销售、饲料、装备、休闲、研学、文化馆等相关业态于一体的鲸鱼市场。对于2026年起新建设的鲸鱼市场综合楼宇、园区面积、商户数量、运营等情况，给予一次性不高于100万元的奖励。同时支持培育福州鲸鱼电商产业，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对新增电商销售福州鲸鱼的主体分档进行奖励，年销售额100万元及以上的可获2万元至7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产业发展离不开种质资源的保护，新政策明确支持蓝瘦、流金、狮头、蝶尾等传统品牌和濒危品种的保护选育，保障福州鲸鱼基因库。在品牌宣传上，福州支持开展福州鲸鱼中国农民丰收节、神州行、海丝行、两岸行、福州鲸鱼城市会客厅及福州鲸鱼比赛等系列活动，对符合条件的公共场所固定展示项目，每缸每年奖励4万元，鼓励在公园、景区、街区开设鲸鱼主题门店，切实提升福州鲸鱼品牌知名度。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以文素履，以履章文。近年来，闽清县东桥镇

0: 充分发掘乡村优质资源、优质生态文化优势，加快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在闽清县东桥镇九野小镇，记者看到许多游客趁着晴好的天气来到这里游玩。据了解，九野小镇融合运动文化、体育赛事、农业观光、休闲康养、研学度假等多元业态，设有酒店民宿区、滨河运动区、农园体验区、森林康养区，并引入冷凝香非遗工作室、中医康养馆、明月花房、草木染，还有民宿等运营集群，打造了一座运动休闲的小镇。福州九野小镇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飞明：
1: 九野小镇的整个占地有500多亩，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接近1/3的一个建设，每年大概接待10几万的游客，主要为周边的城市可能提供亲子度假康养的一个场所。
0: 据了解，九野小镇发挥闽清东桥生态资源和交通便利优势，以山地户外运动为引擎，以农业田园生活为承载，打造规模化农体文旅等多产业融合的乡村运营综合体。自运营以来，先后举办了7届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以及自行车赛、农耕赛、骑行赛、农耕文化节、酿酒节等特色赛事活动，形成自身特色的运营品牌。福州九野小镇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林飞明：
1: 我们从2019年开始，每年举办杜鹃花海国际山地户外节，每年的都会吸引了1-2000名的这个户外徒步爱好者徒步越野。那另外呢，我们还打造了特色节庆，包括我们的农耕节、丰收节，我们整个做了这个农业场景，让大家来，那小朋友来这里体验。
0: 近年来，闽清县东桥镇立足全域旅游小镇发展定位，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资源优势，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媒介，旅游为特色，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接下来，东桥镇还将深度挖掘易窑青白瓷、朱子文化、金鱼文化等多元文化底蕴，系统整合湿地、高山、峡谷等生态资源禀赋，聚焦可玩、可看、可吃、可住、可够全场景打造，奋力描绘农文旅融合新画卷。在5月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福建省护理学会2026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日前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大会集中进行了选树先进典型，彰显榜样力量，对全省护理行业创新成果及科研课题予以了肯定和展示。随后，省护理学会分支机构围绕强规范、明职责、促发展，开展规范运行及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大会还进行护理创新发明奖、优秀奖的项目汇报，集中展现了我省护理行业在技术创新、服务升级与人文关怀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宁德市闽东医院老年医学科主管护师刘冰冰：
2: 我设计的这款适用于老年人肌力训练的助步器，主要解决了老年人怕摔倒练不了的痛点。下一步，我将全力推进该项成果的转化落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第43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福建省护理学会理事长江小英：
3: 希望我们的这些护理工作者能够再接再厉，为我们健康中国战略，尤其是在我们福建医疗卫生领域这个岗位上，为建设健康福建做出新的贡献。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对涉于外国籍与船舶开放的指定港口名单，第一批福州港成功入选。根据名单信息，福州港开放的具体泊位为连江远洋渔业基地核心区母港码头3-6号泊位。此次公布的首批名单共涉及福建、山东等省份的多个港口。福州港的入选对福州深化海洋渔业国际合作、建设海上福州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昨天从市总工会了解到，

0: 为了将专业法律服务送到职工身边，市总工会近日在主城区核心地段设立了新一批驿站枫桥维权服务点，职工可以在此就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加班费、工伤赔付还有竞业限制等一些劳动纠纷获得免费的法律咨询与调解服务。据了解，经过一年的运作，此次将部分人流量不大的驿站进行优化，新增点位，并且加大了服务的频次，覆盖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工会驿站，使更多有需要的职工享受到此项服务。驿站枫桥服务有线下线上两种方式，其中线下以定点值班的形式开展，时间为周一到周五，每周一上午可前往大黄山社区工会驿站，下午可以前往华润万象城工会驿站，周二全天在福州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周三的上午在仓山区城管执法福师大工会驿站、福建税务工会驿站，下午在海峡两岸产业园区工会驿站，周四的上午在快递行业联合会工会驿站，下午在工会驿站鼓楼区军门社区或是左海绿牌工会驿站，周五的上午在福州市出租汽车共享司机工会驿站，下午在中建海峡厦航广场项目工会驿站。线下可以与值班的律师面对面，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现场简易调解。而线上的维权一共有三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到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通过数字工会栏目留言反映诉求，使用福建省总工会闽工枫桥小程序获取智能或人工咨询服务，下载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 APP 查询法律的规定还有案例和评估案件。市总工会权益部提醒，若服务点现场无法解决问题，职工还可前往所在的县市区的职工服务中心寻求进一步法律援助。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 A1 标段建设再传捷报，亭江隧道左洞右上导洞于日前顺利贯通，预计本月底实现左洞全段面贯通。值得一提的是，隧道右洞已于去年六月贯通，随着左洞建设持续推进，亭江隧道实现了双洞全覆贯通，指日可待。今天，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比赛，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对周边部分的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起气温将显著上升，最高气温将升至25摄氏度，下周气温还会有小幅度的增长，但气温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体感忽冷忽热，体弱的人群要注意保重身体。今天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洪真，监制杜思思。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8:00。